0: 还关的我一步，让我从有一家人的门就安排的对了呀呀，共同对你
1: 共和我一郎少我共关的安排让广龙牙闹我就来了小雨要用我就少玩呐，少浪，少饮，大约都来个。